萨玛嘎玛玛嘎里萨尼达尼尼萨萨尼萨嘎尼萨玛嘎玛尼萨巴玛巴萨巴玛巴玛玛玛嘎里里里萨萨达达达达达尼尼尼达达巴达巴达尼尼尼达达嘎嘎嘎玛玛尼尼